0: 关键人个黑定，你哋都听唔懂啦。人都咬十七通，个别夸张嘛。
1: 阿娟，娟姨冇死咗哋。
0: 个海音嚟别。有点卖好的拍了我咔嚓的叫我杀的不够来都打好就够了向大一买的后也不会打来都东京本不打到两个多
1: 安就安是那那也明白说安梦恒扎针不闹安古干干安鬼到人对冷干只梦得恩恩为烧滚来有来中的妹妹